0: 以后就这么辛苦对哦，
1: 知道
0: 你妈妈结婚，你妈妈结婚了，我结婚了，你结婚就知道你才是辛苦，我比啥了？
1: 不，这是什么呀，别人呗。